0: 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

刚才我们欣赏了维瓦尔第四季秋第三乐章，这段快板写的是一场清晨的狩猎，猎人的号角、枪声与猎犬一起打破了秋日的宁静。从威尼斯乡野的秋日图景出发，我们跨越大洋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秋，让这个季节走进了 Tango 的节奏。与维瓦尔第笔下那个庆祝丰收载歌载舞的秋日不同，皮亚佐拉的秋天则染上了几分南美都市的微凉与忧郁。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Autumn Leaves， 这首爵士标准曲中最著名的秋日旋律之一，由鲍勃·伯格演奏，次中音萨克斯舒展开低沉而绵长的线条，像把秋天一点点拉远。我们继续来听到 Billie Holiday 的 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秋天在他的声音里变得模糊而深情，他的嗓音不紧不慢，像一片叶子在风里轻轻颤动，也留着旧唱片般温暖的光泽。那随后自在爵士专栏还将带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位爵士名伶。

0: 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嗓音，你听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怀。
2: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1: 他或许沙哑、微颤，带着慵懒，像陈年的丝绒被岁月磨出了温柔毛边。但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完美，让他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质感。今天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比利·哈勒代，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心碎也最让人沉醉的女声之一，让我们短暂沉浸在她的歌声里，听一听那些藏在旋律背后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曼妙与苍凉。第一首歌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Blue Moon》。

乐，这首由 Richard Rodgers 理查德·罗杰斯和 Lawrence Hart 洛伦茨·哈特创作于1934年的经典爵士标准曲，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深邃的蓝调韵味，尾音轻轻的滑落，就像是无人应答的叹息，人声与器乐交织，尽显他的沉静温柔。他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心事日记。 Blue Moon 也是他歌手生涯晚期的标志性录音，后来不断再版流传开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让年轻一代重新领略到这位传奇爵士歌手的独特魅力。

Mean to Me 待我太薄。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版本发行于1937年，他的节奏处理很有趣，会微微滞后于乐队，仿佛在用自己的心跳来重新丈量时间。这种被后世称为 Holiday 拖拍的唱法，让 Billie Holiday 成为爵士演唱中个性

Billie Holiday 的音乐常常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朦胧的神秘感，尽管他历经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他的音乐却能够温暖人心，给人慰藉和希望。他将太多生命切片揉进了音节里，痛苦、爱恋、孤独与尊严。听他的歌就像是翻阅一本旧相册，在那些斑驳的影像里有他的过往，或许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 Solitude。

Solitude 已经常被称为 In my solitude， 在我的孤独之中。如果说你偏爱在夜晚沏一壶茶或者煮一杯咖啡，看一看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聆听音乐，那么 Billie Holiday 的这首 Solitude 无疑是绝佳的选择。他的声线沙哑却动人，满含孤独，更装着数不尽的人生滋味，余韵悠长，让人回味。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幻万千。一曲终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柔，也伴着旋律留在了我们心底。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下期再见。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才我们聆听了陈荣辉演奏的《秋来秋去》，小提琴把旋律缓缓铺开，不急着把情绪推向高处，反而留出了许多回望的余地。秋天来的时候不需要理由，走的时候也不需要打招呼。那接下来另一把小提琴将继续来描摹秋日的轮廓，我们继续来欣赏张毅演奏的《秋意浓》。小提琴作为主旋律，伴奏中若隐若现的琵琶音色又晕开了一层东方的秋意。

当古典韵律遇上现代审美，就有了这首《醉乡》。作为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中的原创作品，《醉乡》由赵聪作曲并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旋律灵动，节奏轻快，赵聪的演奏音色温润柔和，营造出愉悦的音乐氛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文正演唱的《春夏秋冬》，他清亮的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一本翻得轻快的日历，春夏秋冬依次掠过，没有在哪一页多做停留。四季轮转匆匆，那到了秋天，脚步却仿佛自然慢了下来。继续来聆听张明敏演唱的《当秋天来到的时候》。

当秋天来到的时候，来自张明敏的演唱，温润质朴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暖意，把秋天唱得安静而从容。秋天本就该慢慢去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贾凡、方晓东、戴晨合唱的《秋日》。从刘文正唱出的四季轮转，到张明敏歌声里的舒缓秋意，再到三重声线彼此交织，他们歌唱的秋天各有各的色彩。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各位早安，愿这一路浸着秋意的旋律伴你开启清爽舒展的一天。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燕然未勒，
1: 燕然未勒，
0: 归无计，
1: 归无计，
0: 羌管悠悠，
1: 羌管悠悠，
0: 霜满地，
1: 霜满地，
0: 人不备，
1: 人不备，
0: 将军白发，
1: 将军白发，
0: 征
2: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拉科奇进行曲是柏廖兹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中最负盛名的经典段落，也是古典音乐舞台上流传广泛的进行曲之一。作品原型是18世纪流传于匈牙利的民间曲调，原名《拉科奇之歌》。1845年，柏廖兹在匈牙利旅居时听到了这首曲子，并深受感动。1846年，柏廖兹在布达佩斯的音乐会上指挥演出了自己改编的管弦乐版，现场反响热烈。之后，柏廖兹特意将这首作品增补进歌剧《浮士德的沉沦》第一幕中，成为了整部戏剧中亮眼的段落。这段拉科奇进行曲放在第一幕的匈牙利场景中，用具有冲击力的进行曲节奏，烘托出浮士德游历潘诺尼亚平原时所见到的壮阔图景。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88年创作的西班牙进行曲。作为一首带有异国情调的标题进行曲，西班牙进行曲延续了施特劳斯家族在维也纳轻音乐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创作传统。作品的开篇就可以听到标志性的西班牙响板音色，充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乐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充满了进行曲特有的铿锵步伐与华丽色彩。西班牙

0: 探寻中华韵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3: 皮里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1829年在巴黎首演后迅速风靡欧洲，其序曲中段的骑兵冲锋经典旋律传播度极高，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以此为核心素材改编创作了《威廉·退尔加洛普》。加洛普是一种节奏明快、充满动感的舞蹈。威廉·退尔加洛普保留了威廉·退尔序曲中段激昂热烈的特质，进一步强化了舞曲的跳跃律动。它常常作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出现，凭借大家熟悉的旋律与自身明快的节奏，很容易带动现场的热烈气氛，是施特劳斯家族改编类作品中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一起来听《威廉·退尔加洛普》。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回望童年时光，那些反复回看的动画片段，藏着最纯粹最轻松的古典音乐启蒙，无需钻研枯燥的乐理知识，动画片中一幕幕或紧张刺激，或诙谐幽默，或温暖治愈的画面，搭配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收获了美好的音乐熏陶。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藏在童年动画里的古典旋律。

作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猫和老鼠堪称行走的古典音乐启蒙课。其中最经典的动画短片《猫儿协奏曲》尤为惊艳。汤姆猫身着燕尾服，端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演奏。被琴声吵醒的老鼠杰瑞开始悄悄捣乱，于是猫和老鼠展开了一系列妙趣对抗。短片全程选用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作为配乐，急促灵动、跌宕激昂的旋律精准贴合猫鼠追逐拉扯、紧张滑稽的画面。庄重华丽的高难度古典乐曲搭配无厘头的喜剧桥段，反差十足。孩子们也在欢笑中记住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玩转趣味反差的还有经典动画短片《歌剧是什么》，片段中选用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首曲子原本用于演绎庄重悲壮的史诗场景，在动画中却搭配兔八哥与猎人滑稽的追逐打闹，盛大磅礴的交响旋律搭配轻松搞笑的画面，消解了古典歌剧的厚重距离感，让严肃的古典音乐瞬间变得通俗可爱起来。

如果说前两部都是西洋古典乐的趣味启蒙，那麦兜系列就是把古典乐揉进了平凡的人间烟火。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传唱度极高的《你的扣肉》，改编自约翰·帕赫贝尔的《D 大调卡农》，一句“我愿似一块扣肉，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既诉说着长久相伴的朴素心愿，也打破了古典乐自带的高雅疏离感。循环往复的卡农旋律，像麦兜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简单纯粹又格外温暖。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并不是传统的戏剧性谐谑曲，而是充满抒情气质的圆舞曲，具有波西米亚舞曲风格。末尾十分巧妙地从三拍子过渡到两拍子的快步舞曲，以极具新意的方式收尾。这一乐章刻画了在田园中辛勤劳作、积极乐观的农民形象，令人感受到田园生活的恬静与美好。也许故乡的田园不能时时回去，但音乐中的田园，我们却可以随时来感受。

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完成于1889年，作品创作于德沃夏克的艺术成熟期，仅用37天就完成了整部交响曲的创作。1890年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布拉格进行了首演。 G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全曲情感与技巧的巅峰，以小号的庆典式号角开篇，随后展开四次主题变奏，铺陈出民间节庆的热闹场景。乐章中段，木管乐器与弦乐之间展开温柔对话，铺陈出充满田园诗意的松弛段落，和前后的热烈氛围形成鲜明对比。最终，所有声部汇聚成气势恢宏的凯旋进行曲，将整部作品的乐观情绪推向顶点，在热烈欢腾的氛围中结束全曲。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常说拨动心弦，拨弦乐器好像有一种能够触摸人心，与人的情绪产生共振的魅力，而拨弦乐器竖琴的声音仿佛有着天籁一般的魔力。一起来欣赏音乐专辑《四十七弦的记忆》，张小音唯美竖琴当中收录的作品《小荷塘水》。竖琴的清澈音色勾勒出云南民歌《小荷塘水》原本的诗化意境，竖琴的拨弦演奏如同水波荡漾，将月光下的情深意切描绘得生动鲜活，把恬淡深情的氛围演绎得格外细腻动人。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大调小夜曲是德沃夏克朴实温暖创作风格的典型体现，全曲仅用弦乐声部创作，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受欢迎的弦乐小夜曲之一，整体基调明快抒情，充满浓郁的捷克民间音乐气息，至今仍是各大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75年，此时生活的幸福顺遂让德沃夏克的E大调弦乐小夜曲洋溢着欢喜之情，旋律绮丽，充满着爱和甜美。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旋律悠扬宽广，带有鲜明的斯拉夫民族音乐特点和浓郁的乡村色彩，被评价为如丝绸般顺滑，能温柔抚平聆听者的情绪褶皱。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德沃夏克一生共创作过两首小夜曲，有趣的是他好像在这两部作品中故意放弃使用管弦乐队整体，而是仅仅运用管弦乐调色板上的一半颜色。 E 大调小夜曲是为弦乐而写， D 小调小夜曲则主要为管乐创作。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专为弦乐而写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其中第四乐章是小广板，徐徐奏出的音乐主题幽静而甜美，中部呈现轻盈活泼的气氛，最后在柔美恬静的情感中结束。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带给大家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这也是很多乐迷非常熟悉喜爱的大提琴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来自大提琴家马友友，出自专辑演变六章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也是马友友第三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演奏可以说贯穿了马友友的个人艺术生涯，从四岁学琴开始练习，到二十多岁首次录制并斩获音乐大奖，再到四十几岁时第二次录制，六十几岁时第三次录制。对马友友来说，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魅力丝毫未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欣赏马友友演奏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五首小步舞曲，来感受马友友是如何在简洁明快的节奏和庄重又不失灵动的功法下，将巴洛克宫廷舞蹈精神优雅再现。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今天就来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那么特别的，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聆听，我们来听古尔德年轻的时候和中年时期他对于哥德堡变奏曲的不同的演绎，以及朱小梅女士她的在世界上极有口碑的经典的演绎。我们来听我截取这第一个作品的同一个片段，大家来听，通过这个

们来感受这三个版本的不同。好，下面开始，我们先来听古尔德年轻时候的这个片段。

对于这个音乐啊有相当基础的人，这么听就已经能听出区别了。但是对于呢音乐基础比较弱的朋友们呢，可能听起来还会有点不知所云。我这样我再缩短，这样能够迅速的就切换到下一个这个版本啊，我就不多说话了，我们先来听古尔德年轻版本，我截取更短的片段啊。好，我们来听。

知各位能不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古尔德的。首先啊，我们要排除的是由于不同的年份录音技术不一样啊，还有它的声场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混响啊，这个底噪啊，这些我们要忽略掉啊，我们来听钢琴演奏本身。那么古尔德早期的是比较就像一个孩子般的啊，而且速度是最快的，在三个版本里。那么到了古尔德后期的那个作品就非常的慢，像唱歌，而且事实上他也是在那儿哼哼。我们如果放大音量能听见，他是把巴赫的弹出了弦乐的感觉，在唱演唱啊，像干大类唱歌。那么朱小梅女士呢，就正好介于啊，就在我看来啊，从速度上来说是介于古尔德早期和晚期这两种速度之间的一个更加稳定的但更加沉思的，不是外化的，是沉思的。古尔德的更外化，要么是童真的那种啊，很快速的啊，相对的啊，很快速的展示，或者就哎呀，我要唱，我要抒发，它是向外流露。朱小梅女士呢是不动声色，是在思想中，在自己的脑海中有一种如歌的东西，然后把它很稳定的展示出来。好，学以致用啊，我们说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就继续往下听了。古尔德年轻版本第二首啊，哥德堡变奏曲第二首。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阿斯图里亚斯原为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创作的钢琴组曲《西班牙之歌》的第一首前奏曲。作曲家逝世后，这首作品被出版商编入西班牙组曲，并更名为《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传奇一词的增加，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想象空间，更富叙事色彩。这首《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改编为吉他曲之后大放异彩，成为古典吉他最为著名的独奏曲之一。从开始部分梦幻般的主题旋律，中部的舒缓宁静，到再现部的优美抒情，将吉他的表现力、感染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精彩演绎。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时，不免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宫殿，能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如清泉般淌过心底，如婴孩般的恬静柔美，却又能在静谧幽怨中让人无限遐想。每当曲子响起，听着心里不免总会莫名地生出忧伤，仿佛是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向你追忆他过往的繁华，娓娓而谈，语调中透着苍凉。

乐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所描绘的繁华世界，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格拉纳达王宫，十三、十四世纪由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北非摩尔人建造。阿尔汉布拉宫堪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经历了几个世纪，如今依旧优雅端庄地伫立在阿萨比卡山上，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整座建筑物的外部简洁朴素，而内部却细腻华丽。公元十四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燃至格拉纳达，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亲率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随着摩尔人被彻底赶离这片土地，阿尔汉布拉宫的往昔也就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几个世纪以来，格拉纳达王国的这所废宫遗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与遐想。据说1896年某一天的黄昏时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泰雷加来到了格拉纳达，眺望着夕阳下的这座昔日富丽堂皇的废旧宫殿，作曲家的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天夜里，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用颤音技法来描述，写成了一首吉他独奏曲。泰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出生于贫寒家庭，且右眼全盲，但是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吉他。古典吉他十大名曲中有一半都出自于他之手。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数。有人说，这旋律似乎也如泰雷加的人生，在宁静中成长，在寂静中结束，而贯穿始终的却是淡淡的忧伤。知道这段历史后，再听这首乐曲，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杜明新完成于1982年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部无标题的小提琴协奏曲采用传统的三乐章结构，充满了浓郁的中国色彩，强调旋律的表现力。在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乐章中，经过短小的华彩乐句之后，呈示出有如山歌风格的快板主题。第二乐章舒缓而深情，主题再现时虚幻而充满遥想，令人惆怅回味。第三乐章则以明快强烈的色彩与第二乐章的柔美风格形成反差，小提琴和乐队交相呼应，音乐逐步发展形成欢快且带有舞蹈色彩的氛围，尾声呼应第一乐章的主题。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以小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 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无锡小调种类繁多，其中以无锡井最为经典，流传甚广，不仅被改编为器乐演奏曲，还多次作为电影插曲出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无锡小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绣荷包和无锡井的旋律。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出生于江苏无锡，江南水乡的滋养让他的演奏具有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邓建栋在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地方戏曲中胡琴的演奏手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今天我们听到的由邓建栋演奏的无锡小调，表达了他对江南音乐的理解，包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 邓建栋的演奏音色温婉缠绵，不疾不徐，如同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江南禅寺的风铃、大运河的波涛、太湖的渔舟，还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的江南意境，尽数融入婉转的弦音之中，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国传统古曲《庄台秋思》，曲调委婉典雅，表达了古代妇女对远方夫君的思念之情。先后有器乐演奏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演绎《庄台秋思》。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陈仲、杜次文改编，采用低音笛与古筝共同演绎的方式，非常有特色。笛子演奏张维良。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鲜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经未变半犹枯，高价之离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香雾逊人金半破，清泉流齿切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 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 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艺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

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皮黄、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8/7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5: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他们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管乐器啊，哇，老外听见觉得就特别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管乐，这么多奇妙的声音，

《鸟头林》是广东音乐兴盛时期的代表作，由作曲家易建全创作于1931年，全曲静中有动，音乐形象富有生气。作者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抓住一个头字，表现归鸟飞向安乐窝时那种自由飞翔的神态和愉悦的情绪。耳边听到的版本由高虎演奏家于其伟演奏。 乐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林里归鸟吟唱，暮色幽静的自然景象。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白的诗歌《清平调》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首作品运用了琵琶文套大曲的素材，优美的旋律，跌宕起伏的舞蹈性节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作曲家王丹红认为，这首作品的开始精致纯真，中段激扬翻越，尾声宏大绽放。作曲家想要描写的不仅仅是杨贵妃的传奇故事，更是歌唱每一位平凡的女性。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琵琶演奏赵聪，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流沙。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倾情演绎的《玉离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离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离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唐代特有的浪漫想象。 玉离记由自得琴社艺术总监、音乐人唐斌作曲，他选用古琴、笛箫、琵琶、中阮搭配中东鼓的乐器编配，婉转笛箫好似月下低语，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以演绎父妻亲，非秦不是筝，古调和人时初闻满座经的诗句描绘中阮，中阮的独特魅力激发了冯满天对中阮的挚爱， 让他的人生与中阮紧密相连。冯满天被誉为阮痴，为了追求中阮最完美的音色，冯满天遍访知名的制琴匠人，他深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于是他决定挑战自我，亲手制琴。冯满天改进中阮的制作技艺，亲手调教，精心打磨， 成功制作出仿唐银孔中阮，使中阮的音色更加接近他心中的完美之音。一起来听冯满天作曲并用中阮演奏的《出水莲》。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从舶来品到逐渐扎根中华大地，最终成为中国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不少传统乐器一样，扬琴的发展缓慢而不争。在中国音乐的历史长河里，扬琴大多起着利他的作用，扮演伴奏的角色。直到近代，有了音乐前辈们的耕耘，扬琴作品由少及多，尤其是专业作曲家加入之后，使扬琴这件乐器有了新的面貌。在扬琴演奏家袁可的演奏专辑《秋夜三泽》中，收录了五首扬琴原创作品，其体裁、结构、手法及乐思都展现出作曲家扎实的功力和他们对扬琴这件乐器的深入探索，可谓各美其美，各有其性。袁可的演奏更是给听者带来了极大的享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秋夜三泽》的同名作品《秋夜三泽》。

扬琴独奏作品《秋夜三泽》由作曲家罗迈硕创作于2019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违约作品。《秋夜三泽》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人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夜之静美。”作品从三个视角来表现落叶从金黄灿烂到逐渐凋谢的过程。三个不间断的演奏段落分别名为静夜、飘夜与枯叶。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二胡与乐队作品《杨柳青青》融合了天津时调和天津快板的元素，书写出杨柳的婀娜美妙，表现了春天的无限生机。二胡演奏家宋飞说自己出生在天津，演奏这首《杨柳青青》时，可以用熟悉的乡情乡韵去把握作品风格，用音乐追忆过往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

阳，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秋闵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暂时凝定的符号呼唤出来，将其化为生动感人的琴声。打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同琴家面对同一首琴曲，打谱后乐曲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专家说，一个打谱者需要身兼三任，他必须是严谨的学者，又是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还应当是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

世亲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幅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甜莲园》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轻轻的河水流，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5: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5: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6: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4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4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4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所

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木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在民族歌剧《运河谣》《山海情》以及《八一起义》《二泉》《小二黑结婚》中，吴孟雪都有出色的表现。她在声乐道路上一直稳扎稳打，用自己的努力不断靠近音乐梦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唱出了吴孟雪为音乐梦想付出努力的心声，唱出了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演唱的《阿戏跳跃》。这首歌曲描述了阿戏人在月光下欢快唱歌跳舞的场面，皎洁的月光像聚光灯打在人们身上，芦笙的演奏点缀着阿哥阿妹的歌舞，大家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0: 乐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月琴弹起来》。曲比是彝族的姓氏，阿乌是大凉山一种羽毛亮泽绚丽、叫声优美动人的鸟。父亲给女儿取名阿乌，就是希望她成为像阿乌鸟那样会唱歌的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民歌作品。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田七作词、栾凯作曲、降央卓玛演唱的《武夷来思》。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都向往的一个地方——辽阔的大草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我相信所有的人对大草原都充满着想象和向往，因为这里有无边的草原，以及抬头就能仰望的星空、云朵，以及成群的牛羊。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叫《六十棵榆树》。六十棵榆树听起来是非常朴素的名字，而且似乎不是草原，但其实这是一首流传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首民歌。这是一个叙事性的一首歌曲，它讲的是当时的乌审旗的王爷因为欠下了巨额的债务，他无法偿还，然后就把这一个六十棵榆树的地区卖给了别人，但是因为卖给了别人，所以当地的牧民就要背井离乡。那么因为要背井离乡，你要去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充满着那种复杂的情感，一个是自己熟悉的土地远离那种忧伤，另外也是对未来生活你要去重建有很多的憧憬向往，但是也有很多的迷茫。那在这样一种情绪当中，歌曲带来的复杂的一种情感就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抒情，更多像是一种叙事，也表达了一个古老的土地上的游牧民族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叫蒙根达莱的一位年轻的歌者，他的生活曾经漂流异乡，我想他去感受这样一种心情是非常的容易去触达这种他的核心的，所以当他用他的苍凉的声音以及马头琴的悠长还有蒙古扬琴一起去完成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我想他对你内心的触动已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鄂尔多斯，超越内蒙古，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我们承载我们所有人对异乡对故乡的一种复杂情绪。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深的湖泊，它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壮丽的长白山群峰之中。天池南是李玉刚为家乡的长白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李玉刚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在演唱上依旧采用男女双声唱法，道出李玉刚对长白山的深情赞美。

刚才我们提到了湖泊，在湖北省洪湖市内共有大小湖泊100多个，以境内最大的湖泊洪湖命名。洪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淡水湖，是中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湖北之肾。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不仅有好风光，还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庆爽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刘和刚和湛阳共同演唱的《茉莉花又开》。爱情就像一朵悄然绽放的茉莉花，在优美的旋律中让大家感受到爱人之间的那份浓情蜜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请出的是来自蒙古族的阿银琴乐队。阿银琴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远行者、旅游者，不论走到哪里，走了多远，在他们心中永远埋藏着这样的一首歌，那就是《我的根在草原》。

有人喜欢草原的热烈和奔放，有人喜欢草原的深沉与内敛。歌手于海燕因为喜欢草原，热爱草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做奥云格尔勒。他深沉的音色让人沉醉，来听奥云格尔勒演唱的《老家》。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降央卓玛演唱的《吉祥的酥油灯》，这首作品充满了美好的祝福，我们仿佛在歌声里看到了那盏被点亮的酥油灯，看到了远处藏族阿妈慈祥的微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吧，有请索朗旺姆带来这首《幸福格桑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传说神仙居住在那里，这样美好的歌词不仅表达了藏族同胞的自豪。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瓦奇伊和演唱的歌曲《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融入世界音乐元素，通过阿热、月亮、火塘等意象，勾勒出了爱情、亲情与家园的主题。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响，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

0: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力木，
1: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ab， I'm music 能 Ipen Yap，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

0: 新疆维吾尔木刻木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刻木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1: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2: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1000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0: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就是我们对一种美，对爱的追求的情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莫西子诗演唱的《月亮与海》。对于莫西子诗而言，歌声只是一个载体，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听者的想象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面，抛开语言和文字的束缚，发掘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力量。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为宁夏籍音乐人，马新蕊一直深耕西北民歌传承，他立足于西北民歌的原生态曲调，以专业的声乐演绎为古老民歌赋予新的生命力。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正是她演绎的一首宁夏花儿。
3: 可

宁夏花儿大多是人们劳作之时的自唱自娱，题材包罗万象，常常即兴编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用西北独有的质朴语言勾勒出山野间动人的情愫。歌词借用鹞子、莺歌等山野意象，诉说阿哥与嘎妹妹不惧世俗阻隔、一心相守的真挚情感。旋律明亮舒展，标志性的滑音与拖腔尽显西北民歌的独特韵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2: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高娜娜和黄山共同带来的《想亲亲》。这是一首和曲民歌，曲调优美，易于传唱，感情真挚，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男女对唱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再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边我们听到的是由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无名之辈》，翻唱自唐汉霄的一首歌。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用他们最具辨识度的阿卡贝拉来呈现这首作品，依靠人声构建出旋律和节奏，没有使用额外的乐器，仅仅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配合，还原歌曲的层次张力，既唱出阿卡贝拉纯粹的人声感染力，又唱出了对平凡追光者的敬意，十分感人的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瑶山夜歌》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旋律融合了瑶族的民族元素，将月光洒满山坡的意象唱得灵动又鲜活。民族风味与现代合唱技法的交织，让童声清澈纯净，好似天籁。这首歌是否也让您感觉到了内心的一些平静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杭州市时代小学的小磨坊合唱团带来的《中国新少年》是一首原创曲目，讲述了同学们多彩又热闹的一天，有校园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学习氛围浓烈的课堂时间，和饱含幸福感的放学后时光。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杭州市时代小学的小磨坊合唱团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朝气蓬勃的面貌，一起来听合唱团团员吴凡凡同学在合唱团的收获和他对歌曲《中国新少年》的理解。
3: 《中国新少年》是我校的原创歌曲，小时候做好一个少先队员，少年时做好一个共青团员，就像歌里唱的，攀登科学高山，驰骋艺术海洋，努力追逐梦想，成为祖国栋梁，为国家献上自己的一份力。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杭州市时代小学小磨坊合唱团带来的歌曲《中国新少年》。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行香子》，以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行香子·戍绕村庄》为文本基础，描绘了春日乡野的明媚风光与闲适心情，充满田园诗意，通过童声合唱的形式再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也将宋词的韵律之美与少年清澈的声线相结合，呈现出一份清新质朴又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凉州词，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唐诗中的凉州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抒发爱国情怀的，有表达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的，有描绘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的，有展现凉州独特异域文化的。凉州词所展现的丰富内容是古代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唐诗有近2000首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作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凉州词》，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一集。这首作品的风格简洁清朗，音域非常契合青少年的嗓音条件与演唱能力，便于传唱。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曼托瓦尼乐团动如瀑布，静如丝绸般的弦乐音响，时而飞流直下3000尺，时而又好像波澜不兴的辽阔大海，在曼妙舞动间带给人如沐春风或雨后初晴般的喜悦。来听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 Moon River 月亮河，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苏州河》是薛凯琪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用诗意的歌词搭配婉转的旋律，讲述了一段爱情故事，把苏州河比作人生无常的见证者。歌词中的“我只是渔火，你是泡沫”，将爱情的脆弱和短暂写得十分美丽。由方大同带来的中国风编曲，搭配着薛凯琪的嗓音，让整首歌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与无奈感，十分的耐人寻味。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这是她2000年转型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传达了专注当下、享受当下的态度。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唱脸谱》是一首融合了京剧韵味与流行风格的经典戏歌。北京爱乐合唱团以整齐划一的咬字、清脆明亮的音质，将《唱脸谱》中的京腔京韵与现代节奏完美融合，童声特有的天真感与表现力，在交响乐团的衬托下，不仅没有削弱京剧的厚重感，反而以一种跨文化的形式引发共鸣。强弱交替的中式古典的加入，增强了声音的戏剧张力，使童声也能呈现出五色油彩般的层次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赤尔尼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

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切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切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两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6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海洋，歌名叫做《生生不息》，歌曲以生命长河、奔腾不息为主题，传递出代代相承、薪火不息的信念。歌词融入了很多自然意象与时代温度，格局开阔厚重。于海洋明亮通透的美声唱腔，深情又不失爆发力，尽显传承的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清冷的合成器音色自带怀旧氛围，粤语独特的韵律腔调搭配舒缓绵长的旋律，带来独属上个世纪的情怀质感。黄凯芹《晚秋》这首歌讲的是跟爱人明日就要分别，内心的不舍与怅然，深秋的晚风成了疏解心情的唯一帮手，非常富有秋日特色的一首作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

0: 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李克勤，护花使者。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最开始是从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听到的，后来找到了原唱一听就上瘾了。作为一首快歌，节奏很强，很有动力。虽然是一首老歌，在那个时候对喜欢的人可以大胆地表达出我要做你的护花使者，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表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比如说这首非常热闹火爆的摇滚情歌《饿狼传说》，尤其是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张学友《饿狼传说》。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郝杰林作词，云飞作曲并且演唱的《云在飞》，歌词简约朴实，旋律自然流畅。无悔的等待，约定三生无悔。《云在飞》融合了古典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清新唯美，蕴含哲理。云飞用细腻的演唱，讲述了他理解的爱情。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御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听根据徐志摩的诗作《雪花的快乐》创作的同名歌曲《雪花的快乐》，由黄子弘、凡、张超、梁鹏杰、方书建共同演唱。
3: 假如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孤单和孤独，这时你就会想去找某个人陪伴自己走出困境，或者说出那种不安的情绪。所以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一起来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的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徐佳莹演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旋律和曲调都特别容易让人热血沸腾，并且会让我们真的想要跟着歌声舞动起来。但这首歌表达出了要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赵传演唱的《我所爱的让我流泪》，这首歌会让很多人想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时期的赵传，让人感受到他的深情和感动。这首歌散发着清清淡淡的忧愁，也表露出了窝心体贴的傻男生的心声。

0: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统管起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我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u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声音阶依然清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范玮琪演唱的《一颗心的距离》依然延续了他那种温暖情歌的路线。这首歌在表达出恋人彼此之间的朦胧爱情的同时，也将范玮琪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给了所有人，温暖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齐秦演唱的《袖手旁观》，太多歌手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并且为它注入不同的感情色彩。整首歌曲触碰到了思念、孤独以及对过去感情的回忆。有人说，每当听到《袖手旁观》，都会让人不禁沉浸在这一份深沉的情感当中，感受那一份爱与无奈的交织。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1991年，詹姆斯·拉斯特发行了专辑《Pop Symphonies》，流行交响乐。这张专辑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是詹姆斯·拉斯特第一次尝试用交响乐的方式来表现流行歌曲，所以取名为《流行交响乐》。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

暮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

Just Dance 来自于500 and China Blue 1996年发行的经典专辑《爱情的尽头》。500最初想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晚安曲，用舞曲的意象写恋人离别前的最后共舞，把不舍、不甘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揉进旋律当中。它不是专辑的主打，却因独特的气质成为专辑《爱情的尽头》里最耐听的作品之一。复古的摇滚旋律搭配500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一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就拉开了回忆的大幕。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瑞鸣唱片公司带来的爵士版《千千阙歌》，这首经典的华语老歌的爵士纯音乐版本，是否让你感到惊喜呢？萨克斯的主奏旋律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丝滑，将原曲的离别怅惘通通转化为爵士乐的温润从容。这一版本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旋律内核，却以即兴与律动赋予了曲子全新的呼吸感。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在钢琴领域的代表作啊，是他的30多首钢琴奏鸣曲。在这30多首里呢，最出名的肯定就是那几首有标题的，比如悲怆啊、月光啊、暴风雨啊、黎明啊，还有热情。这些标题呢，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别人给加的。你比如说月光奏鸣曲啊，你只要完整听听这首奏鸣曲的3个乐章，就会非常困惑为什么会叫月光啊。大概只有第1乐章会让您觉得算是贴切，我弹一点。

哎，你是不是就觉得这跟月光一点不沾边啊？没错，其实可能贝多芬本人都未必知道这个奏鸣曲被叫做月光啊，因为这是一位生于1799年、去世于1860年的德国诗人，形容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像是轻舟荡漾于月夜的瑞士琉森湖上，所以才被冠以这个月光之名。那关于这首奏鸣曲呢，还有一个已经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以讹传讹的有关创作背景的故事，那就是小学语文课本里那个啊，说是贝多芬在18岁的时候呢，正在散步，然后听到了一位失明的少女弹自己的作品，被深深感动，哎，走进房间，然后借着月色开始即兴演奏，然后回到家呢，把音乐写了下来，就是这首月光奏鸣曲。显然啊，这是一个在有了月光的标题以后，才在这个立意下编出来的故事。因此呢，如果月光的标题都是站不住的，那这个故事就肯定也不靠谱了。但是这个故事呢，流传的相当广，因为后来我发现，不光是咱们的语文书里有啊，在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也有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们不能责怪教材的编写者，因为如果深究这个故事的出处啊，那可并不是教材的编写者编出来的，而是相当权威的呢。它最早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19世纪著名音乐家舒曼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上，作者呢是一个身兼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于一身的，叫做 Lisa 的这么个人。这人啊胆儿特别大，除了敢这么胡编作曲家的故事以外啊，还画过一幅贝多芬的肖像，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根本就没见过贝多芬。可是这个故事在这么权威的音乐杂志上发表，那就会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呐，一下就流传开了。那到了20世纪呢，就更把它当真实的史料了。不过啊，一首曲子被人喜爱，还是因为音乐本身的好听。至于创作背景，真也罢，假也罢，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有时候呢，就当个传说故事，听听就得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新365个祝福改编自蔡国庆199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365个祝福，这一版本由音乐人赵英俊重新填词谱曲并改编，是他为喜剧电影《绝世高手》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赵英俊轻快俏皮的编曲配上蔡国庆和郭采洁一吻一甜的默契声线，让整首歌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 不是对我眨眼睛，因为新歌都不好听。
2: 还愣着干嘛？快点啦！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写道：“舟，船也。”《周易·系辞下》中对于舟的来源及作用是这样解释的：“古者公鼓，获笛，枯木为舟，掩木为楫，以济不通。”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百舟》中就已经出现了舟的意象。到了唐宋，舟的意蕴更加丰富，从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人生感叹，到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寄寓哲思。几千年来，中国人诗意地航行在江河湖海中，用诗词描绘了一幅幅真实而深刻的人生。

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唐朝诗人张籍出身苦寒之家，少年时早早离开家乡四处求学，或许正因为经历了太多苦难，练就了张籍一颗极其丰盈的心。虽说他一生命运不济，可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从不缺乏朋友。韩愈、孟郊、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与他交情很深，这让张籍那颗丰盈的内心在良师益友的呵护下愈发从容且恬淡，温和而坚定，这也是他对抗苦难的良方。张籍的诗作语言通常浅显易懂，口语化，没有过分的修饰雕琢，在平淡中见真情。张籍的这首《春别曲》讲述的是在美好的暮春时节，好朋友却要离开，在执手相看泪眼之际，却往往有兰舟催发，因此就特别希望能把好友留住。在绿堪染的春水边，有一棵橘树，一艘木兰船，寄托了张籍对远去朋友的恋恋不舍。这首诗里，木兰船暗喻行旅漂泊，末句的反问将想留而留不住的怅惘推向极致，直白又含蓄。武陵春，春晚，宋，李清照。风住沉香花已尽，

0: 人李清照写过很多与舟船有关的词作，比如少女时期的她跟女伴们外出游玩时写过：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新婚不久的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短暂分离后写过：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独自在海上航行，经历了风涛之险后，李清照写道：九万里风篷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宋高宗绍兴五年，正值暮春时节，李清照在浙江金华避难，写下了《武陵春·春晚》。此时她自己已人到中年，丈夫也已故去。这首词中有李清照对故国故人的思念，以及物是人非的痛苦。国破家亡的多重打击，使李清照的词风从前期娴雅转为后期沉郁。这首词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在《武陵春·春晚》这首词的最后，李清照说：只恐双溪泽猛舟，载不动许多愁。泽猛舟是江南常见的两头尖尖的，样子像蚱蜢的轻便小船。李清照由心理上愁苦的沉重感，联想到愁也会像物质那样具有重量，似乎是愁越深，重量也就会越大。因此他担心小小的泽猛船怎么能载得动他心中那么沉重的愁呢？泽猛舟成为承载愁绪的文化符号，象征词人内心世界里的微小与脆弱，以及沉重的愁情和无法排遣的哀愁。从甲骨文中的舟字，到诗经中飘摇不定的百舟，再到唐宋文人笔下那些承载着人生百态的兰舟、蓬舟、泽猛舟，一叶小小的装满诗歌的舟船，仿佛就是中华文化长河的缩影。他载过少女误入藕花深处的烂漫，载过游子江海寄余生的旷达。舟从来不只是渡河的工具，几千年来伴随着华夏不断绵延的文脉，它成了我们寄志托思的意象，成为安顿心灵的空间。那些泛舟江上的诗人虽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诗行如同不灭的星光，照亮后人的旅程。舟是思想的延伸，一头连着烟火人间，一头系着山海星河。在诗卷里，在画轴中，在文人的笔墨间，把中国人的心境、哲思与情怀渡向千年岁月的深处，成为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文化符号，从未靠岸，从未停歇。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蜈蚣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0: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听到的这首 If You Want Me 是 The Swell Season 为电影 Once 创作的经典原声歌曲。极简的钢琴与电子鼓点铺陈出街头的清冷氛围，女声空灵脆弱的声线唱进孤独里的渴望和不确定。整首歌没有激烈的宣泄，却把心动和遗憾全部打包进旋律当中， 带我们走进了那段因音乐相遇却最终错过的温柔故事。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培尔金特是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1874年至1875年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这部戏剧谱写了配乐。作曲家格里格醉心于写作富于乡土色彩的音乐，他的创作根植于挪威民间音乐的土壤。从培尔金特的配乐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创作风格。

诗句《裴尔金特》讲述了浪荡子裴尔金特的故事。裴尔金特年轻时远渡重洋，犯险求财，无恶不作。晚年发迹之后，他在归乡途中遭遇意外，死里逃生，却变得穷困潦倒。当浪荡少年成为万念俱灰的糟老头时，回到故乡的那一刻，裴尔金特却见到了初恋情人仍然在痴痴等待他的索尔维格。人生如梦，裴尔金特最终在索尔维格的怀中安详离去。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培尔金特剧中的《索尔维格之歌》，哀伤之情全都表现在第一主题悠扬婉转的旋律中，而第二主题则如鸟鸣啾啾，不时地投射出希望的光芒，似乎也预示着培尔金特最终会回到爱人身旁。

尔金特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著名的纨绔子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从不相信爱情，一生只为自己而活。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谱曲，在格里格的笔下，培尔金特的形象更加生动，仿佛是他人，也仿佛是自己。

0: sapete le mie segrete.
1: Lista di blu, eh?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创作于1806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这部作品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有王者风范。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专门为当时维也纳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克莱门特而创作的，并由克莱门特于1806年12月23号在维也纳首演。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属于贝多芬的中期作品，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第四交响曲、第四钢琴协奏曲等作品，他们与贝多芬以前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篇幅已经相当于甚至是超过了莫扎特大多数协奏曲的三个乐章，在贝多芬自己的协奏曲当中也是属于超长的乐章。我们继续来欣赏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在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之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作品在首演以后，几乎没有人对它再次回顾。其中的华彩乐段并不像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那样由他本人亲自谱写，而是留给了各式各样的演奏者去谱曲。其中在后世的演奏中经常被采用的版本有约阿希姆版本、奥尔版本、克莱斯勒版本等来自于不同小提琴家的手笔。当年贝多芬作曲时，正值他与他的学生匈牙利的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情，并在伯伦斯威克家的庄园中度过了快乐的夏天。贝多芬一生中最明朗的日子就渗透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张春，李张春，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这张专辑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七集中的《小河和归乡》。作曲家格里格把挪威民间音乐素材融汇于钢琴抒情小品的创作中，这些作品旋律质朴，具有深厚的民族气息，和声别致，手法巧妙而富于色彩。一起来听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八集中的第五首民歌风格。

虽然对于很多演奏家来说，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在戏剧效果上无法和肖邦、李斯特的钢琴作品相提并论，然而格里格运用在这些小品中的音乐语言却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师们，比如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普罗科菲耶夫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从格里格不加修饰的旋律线和节奏感中得到了新的音乐启蒙。纵观格里格的66首钢琴抒情小品，作曲家所呈现出的多样的音乐风格是文字难以形容的。格里格兼具浪漫派乐风，并加入了新奇的巧思，让聆听钢琴抒情小品的人完全陶醉在作曲家和自己祖国紧密联系的情感之中。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这些钢琴小品能够在众多钢琴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原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10集中的作品《往事》。

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中，钢琴家吉列尔斯选择了格里格抒情小品中最具思想性又值得回味的作品来演绎。尽管同曲目的录音版本很多，但是能够做到吉列尔斯这样空灵而又不失温暖的演绎非常少有。通过他的演绎，每一首作品都获得了自己的音色和性格。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刻。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685年，亨德尔出生在哈雷。与同龄的巴赫不同的是，亨德尔的家庭并没有多少音乐气息。亨德尔的父亲是一名理发师兼医生，当时音乐家的地位非常卑微，只能算是有技艺的仆人。所以亨德尔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禁止亨德尔学习音乐。但天生喜爱音乐的亨德尔却偷偷地练习弹奏古钢琴和管风琴，后来他成为了享誉世界的音乐家。现在亨德尔出生的房子已经被修缮成为博物馆，展出他用过的古钢琴和他的乐谱手稿等藏品。在这座博物馆里还有一座小型的音乐厅，用来演奏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故居博物馆每年6月举行为期10天的亨德尔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乐迷。

一个偶然的机会，卫森斯菲尔大公发现了小亨德尔在练琴，他为亨德尔的毅力和天分所感动，出面说服亨德尔的父亲同意亨德尔学习音乐。此后的几年中，亨德尔跟随作曲家、风琴演奏家查豪学习键盘乐器和作曲，也学会了演奏双簧管和小提琴。

1697年，老亨德尔去世时，还念念不忘要让儿子做一个律师，而不要去搞什么音乐。1702年，亨德尔进入哈雷大学学习法律，算是不违父命。哈雷大学成立于1694年，是当时德国300多个城邦

国家中的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最开放、学术最自由的大学，以法律、哲学、神学和医学著称。进入大学学习的同时，亨德尔并没有放弃他的艺术追求，他在当地的教堂担任兼职管风琴师。但是在教堂里担任管风琴师显然不能够满足亨德尔对音乐的渴求。1703年，亨德尔做出了退学的决定，来到德国唯一上演歌剧的城市汉堡，担任汉堡歌剧院的小提琴手。亨德尔终于全情投入到音乐中。

1705年，亨德尔创作的歌剧《阿尔米拉》首演获得成功，使他得以踏上了留学艺术圣地意大利的旅程。越过阿尔卑斯山，亨德尔在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学习了3年，同斯卡拉蒂和克雷利等大师都有交往。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亨德尔的歌剧《阿尔米拉》中的精彩唱段。

从意大利学成归国的亨德尔在德国大受欢迎。1710年，年仅25岁的亨德尔就担任了汉诺威宫廷乐长。但亨德尔并没有满足这个不错的差事，而是把眼光放到了海外。当时英国比德国富裕，歌剧艺术在那里更受欢迎。但自从英国作曲家普塞尔1695年逝世之后，英国的歌剧艺术就止步不前。英国的歌剧需要新鲜的血液，亨德尔看准了这个机遇，来到了英国伦敦。当时古典音乐是为达官贵族服务的，所以亨德尔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娱乐贵族。亨德尔开始创作贵族喜欢的音乐，他的创作速度非常快，完成歌剧《李纳尔多》只用了2个星期，而且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就是歌剧《李纳尔多》的序曲。

1713年，亨德尔以一首女王生日颂歌博得了安妮女王的赏识，他决定在英国定居，不回汉诺威了。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位开了小差的宫廷乐长。1714年，没有子女的安妮女王驾崩，亨德尔在汉诺威的老领导选帝侯乔治继承了英国王位，亨德尔恐怕要遭殃了。可他镇定自若，以一部精心创作的水上音乐欢迎新国王乔治。国王对乐曲的华贵典雅赞叹不已，当时得知作者是老部下亨德尔时，不仅原谅了他的旧过，还增加了他的年薪。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正是亨德尔创作的水上音乐组曲，这部作品奏响在英国伦敦著名的泰晤士河上。

亨德尔在英国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器乐作品，特别是歌剧，这为他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原来盛行的意大利语歌剧在英国开始衰落，靠意大利正歌剧起家的亨德尔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面对萧条的意大利正歌剧市场，他把精力转向了清唱剧的创作。1742年，他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驱动下，仅用24天就完成了清唱剧《弥赛亚》的创作。同年，这部作品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低调上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部作品一炮打响，亨德尔又重新回到了英国人的音乐生活中。

清唱剧《弥赛亚》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的肯定和喜爱，规定这部剧只能在每年的春天演奏一次，并且只能是亨德尔本人指挥。亨德尔的清唱剧质朴感人，把高度的艺术性融入到一个个的音符之中。1759年春天，74岁的亨德尔照例指挥演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他倒下了。几天后，亨德尔去世，乐坛巨星陨落。

回顾亨德尔的一生，他是乐坛的常青树和多面手。亨德尔在近60年的音乐生涯中，在德、英、意三国乃至全欧洲都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作品融德国严谨的对位法、意大利的独唱艺术和英国的合唱传统于一炉，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亨德尔同巴赫、维瓦尔第一起，为辉煌的巴洛克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式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式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0: 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爬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刑法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1871年，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歌的行板以质朴如歌的旋律，朦胧柔和的音色，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想说的也许是一段回忆，也许是一次爱而不得，也许是一个欲说还休。总之，当它落在你心里某个角落，如深秋夜雾般的情绪就会浸润你。这就是音乐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强迫我们懂什么，只是让我们慢下来，拥有一小段只属于自己的如歌的时光。

0: 九月十六号到十八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将听到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这首作品完美融合了幻想的自由与即兴的灵感，右手奔腾不息的快速音流如思绪翻涌，左手则是坚定而富有弹性的节奏基础，中段的歌唱性旋律宛如暴风中片刻的宁静与甜美，全曲在激情与诗意、炫技与灵感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一颗耀眼的宝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推开一扇巴洛克的音乐之门，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这首为管风琴创作的剧作年代已不可考，却以其戏剧性震撼后世。 托卡塔部分以即兴般的炫技和声与狂风骤雨般的音乐开场，随后赋格展现出精密严酷的逻辑之美，主题在各个声部间逐渐攀升，如同群星在既定的轨道上交相呼应。这部作品不仅是管风琴音乐的佳作，更是理性与激情的宏伟对话。

0: 世界歌，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3: 岁月轻轻相拥。
0: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6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比尔·埃文斯有着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经历给了他理性的音乐视角，中和了爵士乐中不羁的情绪，建立了爵士乐钢琴演奏家的标准，成为后世很多爵士乐手争相模仿和追逐的对象。他让爵士乐在包罗万象各种情绪的同时，也拥有冷静克制的忧郁之美。比尔·埃文斯一直坚持着钢琴、贝斯和鼓的三重奏形式，他优雅地将音乐中每个细节都徐徐展开的弹奏方式深受乐迷的喜爱。一起来听由他领衔的三重奏乐团带来的一首 You Must Believe in Spring。 钢琴的独奏部分就像凛冽的寒冬，而后出现的贝斯和鼓则让江河解冻，让暖流涌向心间，带来平静与安宁。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音乐中期标题钢琴套曲的杰作，作品共有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记录的是李斯特在阿尔卑斯山区度过的幸福时光。1835至1836年间，李斯特在瑞士创作了19首作品。1848至1854年间，他重新修改了这一系列，并于1855年以《旅行岁月》第一年《瑞士》的标题出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就像他对某个画家朋友所说的那样，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以后写出像样的交响曲铺好道路。由于承受这样不小的心理压力，舒伯特从来没有把创作体量较小的弦乐四重奏当作是轻松的工作。我们来欣赏舒伯特创作于1812年的 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32。

0: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华金·罗德里戈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妻子身患重病，苦难的生活更让过往的美好显得无比珍贵。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此时浮现在华金·罗德里戈心头，这首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优美的旋律让人仿佛看到风光旖旎的小镇景色，细碎的琶音带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琐事席卷心头。此刻我们欣赏到的第一乐章为激烈的快板，在乐队强奏的衬托下，主奏吉他在高音区奏出华丽的主题，具有十分浓厚的西班牙风格。

华金·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旋律柔和优美，如梦幻一般。在主奏吉他琶音的衬托之下，整个乐队演奏出略带哀婉气质的第一主题，而后主奏吉他对第一主题进行反复。在这一华彩段落中，吉他尽情发挥独特的抒情效果，十分动人。

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更为动人的第二主题，其后再由主奏吉他反复，高难度的吉他演奏技巧表现出缠绵的情感。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且优美的标准音，为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他也是在那年去世的。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下，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普。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家。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这首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D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编号为 K191， 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茨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D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玛·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提献给长期资助他创作的梅克夫人，是柴可夫斯基首部获得国际声誉的交响曲。第一乐章确立了贯穿整部作品的核心命运主题，曲风忧郁沉重，气场强大，强劲的管乐更带着凌厉的冲击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它不同于第四交响曲的沉重基调，这首协奏曲开篇就是雷霆般的恢宏，弦乐奏出庄严主题，钢琴以排山倒海的和弦应声呼应，两部作品意境反差鲜明，一部刻画命运的压抑深沉，一部演绎生命的昂扬壮阔。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

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 1871年， 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 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 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直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歌的行板以质朴如歌的旋律，朦胧柔和的音色，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3: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4: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3: 够意思。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赫鲁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赫鲁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赫鲁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赫鲁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赫鲁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赫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曲原汁原味的牧童短笛，满是清新质朴的田园意趣，而这份纯真灵动的牧童意象还在继续流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古典颜色，欣赏朗朗演奏的欢乐的牧童，以及温婉动人的少女的祈祷。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塔拉克巴塞杰夫斯卡巴塞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欣赏了马迪与张延武联袂创作的竹笛二重奏《跑旱船》。旱船是中国民间社火经典的表演形式，舞者身扎彩船道具，模拟船在水中摇曳颠簸的模样。跑旱船用竹笛清亮的音色，生动描摹出陕北人民欢庆节日时的热闹场面。那听过欢快的跑旱船，让我们继续在悠扬笛声中感受民俗劳动的热烈气息。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张维良演奏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水车是南方农田传统灌溉工具，脚踏水车转动间吱呀作响，伴着农人们嘹亮的歌声，谱成一曲质朴动人的劳动歌谣。稍后胡帅的笛子曲《黑马》又将把我们从江南水田带入辽阔草原，黑骏马奔跑的律动在笛孔的震颤中栩栩如生。
1: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黑马是品格，是坚定踏足，黑马亦是创新，是值得期待。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黑马》是一首活泼俏皮的笛子作品。这首特别为马年创作的作品，对笛子的演奏技法以及创作方式都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笛子作品《黑马》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语言，充分运用中国笛子的特点，融合 pop、electronic dance music、swing、world music、City Music 等多种音乐风格，打造了全新的国乐听觉体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甜莲园》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深姿。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蓉。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

这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开篇经典的漫步主题，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演绎把我们带进了那座用音符搭成的美术馆。这部作品原是穆索尔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灵感源自自己固有哈曼特的十幅画作。我们听到的正是被誉为配器魔术师的拉威尔改编的经典管弦乐版本。凭借出神入化的配器巧思，他为乐曲赋予了饱满丰富的音乐层次，让画中的人物、建筑与生灵尽数从黑白键上鲜活走来。